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 唉，
1: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2: 张心呀，宝姐，
3: 我太难了。
1: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

0: 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毛毛噜噜，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0: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1: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反

0: 为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

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各位女生有没有这个烦恼呀？平时扎头发的塑料螺旋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松松垮垮，绑不住头发了，扔了可惜，留着呢又没用。今天我来教你怎么办，怎么把变松的皮筋呢放进一个碗里，倒入滚烫的开水浸泡3到5分钟，高温啊会让塑料材质收缩回弹，恢复出厂时的紧实弹力，跟刚买回来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小小一招，省钱又环保，大家赶紧回家试一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

0: 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遵桥。
4: 毛毛噜噜，
5: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 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

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余文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

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

0: 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

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自由的歌声，把爱比作一场无需规划的涂鸦，不求完美，只求真实。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有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有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

0: 家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噜噜，
4: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7: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8: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9: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8: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7: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8: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在天才标签之外，看见数学之美。记者带您走进百色少年廖永浩。几十万分之一的渺茫概率，成就一场珍贵的生命接力。德保县医学生小赵配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陌生患者带去重生希望。中元节将至，田阳区的青头鸭迎来销售热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林柱、李春，通讯员龙飘、黄平报道。近日，在百色公投集团的金秋助学资助仪式上，廖永浩这个名字令人印象年的内心世界。初见廖永浩，他的话并不多，回答问题前他会先停一下，像是在脑子里打草稿。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
10: 里面的高手其实是很多的，所以我会有些紧张。
0: 他说的紧张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跟着他回到了位于德保县城的家。在家里，廖永浩的书桌不大，草稿纸上还留着他的演算笔记，书柜里堆满了数学相关的书籍。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11: 在广西，我们初赛我们130分到140分就可以进广西队了，但是像在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他要210分才能进入省队，差不是一节半节。
0: 说到差距客观存在，廖永浩提到了广西籍数学家王宏。同样来自广西，王宏教授给了他特别的启发。廖永浩：
10: 王宏教授的事迹仍然启发我，比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0: 所以这些年他没有停在抱怨里，而是参加各式各样的竞赛，把差距走成了台阶。过去一年， 他在。

0: 家只有七天，但这些并没有拉远他和家人的感情。廖永浩的母亲吕安，
1: 肯定作为妈妈更加不舍得，但是孩子他独立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双手奉上去，只要国家愿意要我们儿子。
0: 廖永浩的父亲廖景彪，
2: 爸爸妈妈永远把饭菜做好，对吧？把床铺好，回到家有洗热水澡给你等着你，是吧？你就大胆的飞，大胆的走。
0: 家人的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但支撑廖永浩走下去的还有他反复提到的数学之美。
3: 很多的规律还有一些事物的结构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的形式是非常简洁的，我认为这件事是非常美的。
0: 廖永浩曾说他的理想是走向数学的更深处，我们问他多年后回望还会觉得数学是美的吗？
3: 要感受它的美，其实应该是不求回报的，就在研究它这件事本身上应该就是已经满足了。
0: 廖永浩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学习者，有一点天赋，付出了很多努力，也接受未来的所有可能。
3: 对于未来的自己，我想说还是永不放弃吧，永远坚持热爱的事情。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在百色动车站，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这里举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小赵，
4: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5: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0: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4: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0: 对于小赵的这一善举，红十字会和学校均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6: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清，
7: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事例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0: 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陆云，通讯员蓝信坎、杨贵维、龙少莹报道。暑假里孩子去哪儿怎么过得既开心又安全？近日右江区的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参与消防开放日活动，孩子们走进消防救援站亲身体验消防项目，试穿消防服操作灭火器，演练逃生技能，在实景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将实用的安全自救知识牢记于心。 在龙腾路消防救援站，孩子们与消防员共读红色经典，学习消防知识，通过警示教育案例认清火灾隐患危害。随后大家沉浸式体验消防实操，学习装备使用、灭火扑救、火场逃生、铺设水带等技能，切实掌握基础消防安全自救本领。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8: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活动还融入传统书画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提笔创作书写消防与文明主题书法作品，并赠予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消防安全理念，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9: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这档节本次活动由右江区文明办、右江区文体旅游局、右江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举办，以暑期消防开放日社区少年来体验为主题，融合消防科普、红色教育、书画美育与志愿服务，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活动依托小手拉大手的模式，以少年带动家庭、辐射社区，普及消防知识，提升自救能力，营造全民学消防、守安全、讲文明的良好氛围。右江民族医学院消防志愿者刘丽：
10: 我是一名返乡大学生，希望通过开展多元化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文明实践的意义，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中来。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11: 消防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消防体验、学习安全知识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荣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韦顺耀报道。农历七月十四临近，广西多地素有吃鸭子的习俗，眼下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的3000只生态养殖青头鸭预定火爆，前来咨询求购的客户接连不断。石斌是村里的养鸭大户，这几天他忙于接待前来咨询求购鸭子的客户。石斌告诉记者，今年养了500只鸭，同时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如今全村每年可出产3000只以上的生态鸭，预计8月20号前后集中上市。田阳区洞静镇活旺村村民石斌：
12: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0: 活旺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个品种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由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的品质达到最佳。广西多地有农历七月十四吃青头鸭的传统，民间认为其肉质鲜美，是过节和祭祀的首选。活旺河流域的鸭子长期在天然水域中自由活动，以玉米、稻谷及水草、昆虫为食，坚持生态放养。相比集中圈养的饲料鸭，活旺青头鸭生长周期更长，运动量更充足，味道清甜不油腻，备受市场青睐。不少群众特意来到活旺村提前订购鸭子。田阳区群众李女士：
13: 活旺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
0: 据了解，近年来洞静镇持续开展活旺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常态化推进河道垃圾清理和生态保护宣传，沿河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为生态养殖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前来游玩打卡的游客日益增多，活旺鸭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 再来关注静息的消息。静息融。

0: 为记者马明、徐小丹、陈基，通讯员林秀红、周昌富报道。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是当地桑蚕养殖特色村，村党总支书记、致富带头人秦正勇深耕桑蚕养殖多年，他改良蚕房设施，引入机械化养殖，还把经验无偿传授给乡邻，带着村民一起靠桑蚕增收致富。走进秦正勇的蚕房，一片片方格簇整齐摆放，幼蚕啃食桑叶沙沙作响。秦正勇从零开始摸索养蚕，积攒下充足的实操经验。以前纯人工养蚕工序繁杂，投喂桑叶、日常管护、采收蚕茧全部依靠人力，费时又劳累，蚕茧产量也不稳定。为突破瓶颈，他潜心钻研新式种养技术，添置智能摘茧机等器械，完成自家蚕房设施升级。如今半自动化设备大幅提速，以往人工采收一片方格簇蚕茧耗时10分钟，机械操作只需15秒，养殖效率明显提升。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征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秦正勇始终心系乡邻，主动扛起致富带头人的责任。平日里，他常常走村入户，穿梭在村民的蚕房之间，针对散户养殖技术薄弱、设备操作使用难题，开展1对1的实地指导。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1: 我通过这个蚕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0: 从桑苗管护、小蚕共育、温湿度调控到机械设备操作、病虫害防治，他耐心细致，答疑解惑，纠正村民传统养殖误区，帮助大家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二腊屯村民农秀珍：
2: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张，每批8张左右，就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0: 目前达腊村的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又将融媒记者林华报道。八段锦是一种传统健身养生方式，既能舒展筋骨，又能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就在8月15号，又将区2026年暑期公益培训班的八段锦养生公益课在百色市解放街非遗大院开课了，吸引了近100名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八段锦全套共8个动作，讲究动作与呼吸的相互配合，动作柔和，节奏舒缓，在家就能练习。市民何女士：
3: 今天来跟老师学习八段锦，感觉身心放松，筋骨舒展。
0: 课堂上，授课老师从站姿、呼吸等要领讲起，向学员们讲解各个动作，并逐一指导动作要领。一招一式间，学员们练得十分投入。百色文促会非遗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周燕旭：
4: 八段锦动作柔和，节奏舒缓，非常合适日常家居锻炼。我希望通过细致的讲解，让大家学会传统的非遗功法，掌握养生技巧，把这份健康习惯带回日常生活。
0: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内容丰富，除了八段锦教学之外，还开设舞蹈、美术、合唱等课程。右江区文化馆副馆长李月：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惠普公益课程，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不断丰富大家的文体生活。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

0: 安慰。
1: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2: 毛毛噜噜，
3: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

0: 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

0: 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11: The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This is a recording.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

0: 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维维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这句歌词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是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的奉献。这首歌曲就像一束光，不管是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还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的善意，都被他唱得格外的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一些温暖的瞬间。原来爱从来都不是大道理，而是藏在你我身边的小小举动，一直都在温暖着我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鑫呀，宝姐，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想成道上恋谁都接受，而爱消失却存在理由。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

0: 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

0: 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4: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

自可的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不得，那伤口越是辗转反侧，醉过最是诱惑，真叫人不疯不活。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作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2: 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跳下去救他。
1: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各位女生有没有这个烦恼呀？平时扎头发的塑料螺旋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呢就会松松垮垮，绑不住头发了，扔了可惜，留着呢又没用。今天我来教你怎么办，怎么把变松的皮筋呢放进一个碗里，倒入滚烫的开水浸泡3到5分钟，高温啊会让塑料材质收缩回弹，恢复出厂时的紧实弹力，跟刚买回来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小小一招，省钱又环保，大家赶紧回家试一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

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号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2: 音乐无所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都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石，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最后的8月31。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瑞涛、万妮达带来冷战。
1: Can't feel me.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瑞涛万妮达带来的《冷战》，说唱与旋律的交替，唱出了情侣冷战期间那种明明在意却不肯低头的倔强，在不说话的房间里似乎全是没说完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吃掉悲伤，
1: 尽力换来风景都会遗失。

风格，传递出悲伤也吃掉才发觉可滋养气力的正向态度。不少的听众认为这首歌贴合当下的情绪，能给人带去直面低落、挣扎向上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延英《依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元英带来的《依然》，这首歌描述了爱而不得的错位情感，刻画了感情中一方执着陪伴，另一方却始终困在旧回忆里的拉扯状态。把越在乎越慌张的暗恋式卑微，为对方空窗等待的执念，最终走向敌不过时差，放手是最好答案的释然，层层递进的铺展出来，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心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像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像没爱过我一样》，这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赵乃吉用克制又饱满的情绪唱腔，把深夜的辗转反侧、放不下过往的脆弱状态传。

0: 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应嘉丽带来的《时间是庸医》。这首歌跳出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常规认知，直白的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放下》。这首歌细腻刻画了人在面对过往回忆时内心的挣扎，没有刻意渲染伤痛，而是传递出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我和解的态度，引导听友和过去的遗憾告别，迎接新的生活。下一首歌来听王玉恩带来《借一场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我们要看见的是人而非作品。有的父母潜意识里头会认为孩子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偏离计划就扭转微调，进度稍慢就加快雕刻。作品化育儿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不被察觉的代际投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天赋，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渡的河。他们不是任何人的 2.0 版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用坚定去支持，代替焦虑和不安，用陪伴代替控制，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允许失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叶圣陶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讲究标准化，农业则不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脾气，需要的土壤、水分、光照也各不相同，成长的节奏也会有各自的快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在自己的节奏里得到成长，最终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6.6 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张脸上，有惆怅也有期望，每一张脸上有疲倦也有坚强，每一双眼睛有憧憬也有迷茫，每一双眼睛

间，生活不得不选择坚强，理想仍然看不见摸不着，那呼啸的地点在这生活，在这梦想，在这命运，这炙热的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唱了，我已经

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后化成你并不很美。突然间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

0: 防线。全市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出实招、优服务，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提质医保服务效能，降低群众就医负担，让优质、便捷、暖心的医保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持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田阳区作为全市医保惠民工作的生动实践样板，各项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成效显著。依托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体系，极大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田阳区市民杨先生家属：
1: 现在出院一次性结算原本1800的医药费，现在医保报销了1500，我只需要交270。门诊住院的报销力度都很实在，有医保兜底，我们老百姓看病很放心，心里很踏实。
0: 杨先生的就医经历是田阳区医保惠民的生动缩影。2025年，田阳区参保人员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累计就诊22.38万人次，医疗费报销总额超3.83亿元，三重保障报销比例稳步提升。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股股长李春游：
2: 通过一站式服务，优化待遇保障，落实医疗救助托底，2026年截至目前，医疗救助3.17万人次，救助金额1381万元。
0: 托底保障是雪中送炭，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则是源头减负。2025年，田阳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国家和省际联盟集采，全年采购药品1210种，集采中选药品金额占比达53.65%，药品网采率稳定在99.28%，医用耗材网采率达91.64%。集采带来的实惠，正化作群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减负担。田阳区市民陆女士：
3: 糖尿病的药现在报销了很多了，原来的180多，现在个人自付只需70多块。
0: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宁：
4: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医药集采改革，从源头减轻群众就医高药负担，大力推进医保智慧便民服务升级，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聚焦群众就医跑腿多、流程杂的问题，百色多地集中优化线下就医服务，整合办事窗口，精简办理流程，增设暖心服务，让群众看病办事更省心。其中，田阳区推行出院一站式一次性结算，依托智慧终端实现60秒急速结算报销，彻底告别窗口来回奔波的情况。西林县人民医院全新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将20余项业务集中整合，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西林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潘世娟：
5: 管理小朋友，管好父母，医保讯残疾鉴定、病历打印、退费处理等所有业务集中办理。
0: 田阳区市民梁女士：
6: 很方便，就是不用排队，线上交钱就点进去，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0: 田阳区医疗保障局综合股干部黄秋慧：
1: 目前田阳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已达23.85万人，1家公立二级医院实现门诊移动支付，2家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电子处方流转接口改造。
0: 针对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西林县专门开设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残疾人、识字困难的壮族群众提供双语答疑、专人陪诊等暖心服务，精准适配特殊人群就医需求，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西林县群众何女士：
7: 用手机缴费可以报销，我们不用排队，方便我们广大群众，这是最好的。
0: 在优化传统线下服务的基础上，百色积极推进医保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升级智慧医保服务，以科技赋能便民，以数据提质增效。近日，苹果市创新上线 AI 数字人平小宝和 AI 智能数据统计系统。

0: 补齐医保咨询慢、数据统计繁、人工误差多等短板。苹果市市民李秀香：
1: 以前来办报销不懂流行，只能排队问工作人员，人多的时候要等很久。现在有了屏小宝，直接说话就能问清楚问题，办事方便多了。
0: 24小时值守的 AI 数字人落地医院一线，全天候解答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高频问题，日均服务群众咨询超200条，有效分流了窗口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苹果市医疗保障局局长黄艳华：
2: 下步将继续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推动智慧医保服务向乡镇衍生，构建市、乡、村三级刷脸核验、医码支付的便民服务体系。
0: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市医保工作多点开花，实效显著，各县市区立足实际，各出实招，互补增效，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医保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未来，全市医保系统将继续稳中提质、久久为功，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优化服务模式，用更精细、更智能、更暖心的医保服务，持续筑牢民生健康底线，稳稳守住群众的就医幸福感与安全感。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通讯员蒙磊报道。8月15号，市侨联、又江区侨联在印象纳西非遗研学基地开展侨界亲子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来自百色城区、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30组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参加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侨界亲子家庭在非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扎染布料捆绑、配色浸染、摸捏穿针缝合等工序。一件件色彩斑斓的扎染 T 恤和寓意吉祥的摸捏手工艺品在指尖诞生，沉浸式感受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随后，孩子们身着亲手制作的扎染 T 恤登台走秀，蓝白相间的图案在 T 台上绽放光彩。走秀结束后，孩子们与布林山歌队学唱壮乡山歌，稚嫩童声与悠扬旋律交织，掌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侨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庄喜妹：
3: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扎染 T 恤，还亲手缝了摸咪，特别开心。我觉得壮族的手工艺真的很美，以后我还想学更多。
0: 又江区四塘镇侨集社区归侨侨眷许婷：
4: 今天带孩子一起参加了扎染和摸捏制作，孩子非常感兴趣，以前对这些民族文化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次和孩子一起体验，让我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以及加深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暑期安全知识普及，并组织亲子家庭观看百色起义影片，聆听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百色本土红色故事，引导侨界青少年树牢安全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爱乡情怀。又江区侨联主席劳燕妮：
5: 让侨界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百色红色文化底蕴和壮乡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丰富侨界暑期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持续增进民族情谊。
0: 此次活动以文化为纽带，以亲情聚侨心，有效丰富了侨界青少年暑假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侨联与侨界群众距离，增强归侨侨眷家庭归属感和向心力。乐业融媒记者李莹、何娜娜、张继波报道。乡村振兴，教育为先。乐业县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其中，乐业县高级中学学子杨再爽经历3年寒窗笃行，成功圆梦广西大学。

0: 成为该县教育帮扶因材施教育人成果的鲜活缩影。8月10号，一辆邮政快递车沿着蜿蜒山路驾向乐业县纳社村纳岩屯，车里装的是杨再爽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驱车1个半小时，快递员终于抵达。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1: 录取通知书来了。
0: 班主任的呼唤声让这个山间村寨顿时热闹起来。快递员将这封来自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杨再爽手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为他递上鲜花，一声声道贺与祝福萦绕在耳边。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2: 对这个成绩我也满足了，因为自己3年的努力也得到了见证。
0: 3年前的中考，杨再爽考上乐业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中国广核集团资助的白鹿班。怀揣憧憬与热忱，他直面求学路上层层挑战。乐业县高级中学教师林春燕：
3: 他都是早上很早来到教室的，晚上也是家长回宿舍去休息啊，他还是会继续学习到10:50。周末的话是他自主会回来学习，我一打开摄像头或者是我去看班的话，他都是必到的同学，就感觉很稳。
0: 6月25日，高考查分通道开启，568分，物理类超过广西大学录取线。从大山到大学，杨再爽用了3年。那个在课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天的少年，即将走进大学校门。乐业县高级中学毕业生杨再爽：
2: 化工专业在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紧邻那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我就希望自己学习到的这个专业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带动产业的发展。
0: 像杨再爽这样的孩子在白鹿班还有很多，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在同一束光下成长。白鹿班全称中广核乐业县少数民族白鹿班，面向乐业县少数民族优秀学子招生，每届招收50人。2020至2025年，中广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万元，年度投入从260万元增至300万元，增幅达15.4%，实现小初高全学段覆盖。乐业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涛：
4: 5年来，白鹿班已累计5人考取211大学，中广核为考取211大学的同学一次性资助4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实白鹿班教育品牌，加强教育造血机制建设，深化彩虹计划的实施。
0: 截至目前，白鹿班共有61名初中毕业生考入百色市重点高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100%，本科上线率为85.12%，一本特控线上线共20人。群山之中，一只只白鹿带着梦想振翅而起，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晋西融媒记者邓秋婷、李娇娇报道。近日，晋西市开展百香果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活动，组织19个乡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员、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代表观摩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与优质新品种，推动先进农技下沉田间地头。在各个观摩示范点，基地负责人详细介绍基地建设情况及引进的优质百香果新品种情况，技术专家结合晋西本地气候特点，围绕避雨棚搭建、雨季防涝排水、防晒降温、病害绿色防控、稳产提质管护等关键技术进行讲解，并系统介绍晋西智慧果业整体建设布局、现有智能设备推广应用、数字农业配套扶持政策以及智慧果园后续发展规划。晋西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唐秋英：
5: 今天我们开展这一次活动，是为了让19个乡镇的果农、种植大户还有企业来学习新品种、新技术，然后推广我们百香果的新品种、新技术，让果农增收。
0: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企业新品种推介以及自由参观展区环节，参展企业逐一对带来的优质百香果品种做详细介绍，参展人员则近距离观摩果实品相，对比品种差异，了解品种

0: 特性、试种区域、产量优势，并相互交流种植经验，探讨管护技巧，互学互鉴，拓宽种植思路。广西德宝利源百香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韦英明。
1: 这是我们新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安格十一号。这个安格十一主要是解决这个百香果冬天它也是酸的一个问题。所以安格十一就我们今年培育已经是第九年的时间了。今年我们已经推广差不多有3000多亩，在各个区域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0: 此次推广活动紧扣靖西百香果产业发展短板和农户实际生产需求，搭建了农技普及、品种推广、经验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破解百香果种植管护瓶颈难题，加速优新品种、先进技术落地应用、转化见效，持续推动特色果业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科技赋能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西林融媒记者王胜湘、通讯员胡兴荣报道。近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全县适龄应征青年分批有序参与各项体格检查。在西林县征兵体检现场，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程引导应征青年分流候检、逐项检查，优化体检流程，减少等候时间，整个现场规范有序，忙而不乱，实现应征青年即到即检、高效流转。前来参检的青年怀揣参军报国的青春理想，认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每一项检查，满心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政治考核，早日穿上军装奔赴军营，在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西林县应征青年王春生。
2: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各项检查严格规范，让我真切体会到征兵工作严肃性。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够接受祖国挑选是一份难得的荣誉。
0: 据了解，体检结束后，西林县征兵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稳步推进政治考核、役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后续重点工作，层层从严审核筛选，全力选拔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高质量完成今年秋季征兵任务。西林县应征青年李祖玄。
3: 如果今天体检通过，我会争取顺利进到部队，然后更加的努力。
0: 西林县应征青年陈永龙。
4: 我将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本次的体检结果，听从祖国的挑选，若能如愿入伍，我必将刻苦训练和担当奉献，如若未能入选，我必将继续努力提升自我，立足自身岗位和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4号、15号晚，大型现代舞蹈秀《无名之辈》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连续上演。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舞演绎与沉浸式光影舞台效果，演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成为我市暑期夜间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近日，靖西市吞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百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公益摄影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屯，开展“关爱留守最美摄影”公益摄影志愿服务活动。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覆盖全乡9个村，汇集老人962名，免费冲印照片1.7万余张。捐赠相框给90岁以上老人6名。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持续深化医保惠民改革，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难点，精准发力，扎实筑牢医疗保障兜底防线。归侨侨眷亲子家庭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色文化与壮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乐业依托中广和白鲁班特色育人平台，培育出一批勤学奋进、心怀故土的新时代青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

0: 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带大家品尝姜育恒那杯醇厚如酒的《再回首》。这首1989年问世却让几代人反复咀嚼的抒情史诗，姜育恒的沧桑声线曾经扎进无数夜归人的心里。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呢竟然在漫长的季节结局的时候再度封神。为什么呢？因为它戳破了年龄的结界。20多岁的时候听，是只有那无尽的小巷伴着我的青春。40岁听，听懂了，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不管世事如何变迁，那一句再回首，恍然如梦，永远是我们回望过往时心头最温柔的震颤。